0: 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庞冰人。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农业普查，立国立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

0: 背后是人类大脑为了省力而进化出的一个自动化反应，也正是这些反应成了他人潜移默化操控我们的软肋。而看完这本书，你不仅能够看穿别人对你使用的说服套路，也能学会如何让表达更有分量。
1: FM 99.6 好中国

0: 您好，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1: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人长大了就会突然开始怀旧，90后的共同记忆里一定会有一根粉红的火腿肠，扒开收藏箱上层的饼干零食，在最底层挖出珍藏的牛肉泡面。幸好老妈不在，不然她又会眉头一皱，说又在吃没营养的东西。电炉烧出扑通扑通乱

0: 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要说中国最吉祥的食物，花生首当其冲。福建是花生味最浓的地方了。福建人不只吃生花生、煮花生这些零食，当花生变成花生酱，它就成了朝思暮想的灵魂佐料。一碗花生香气满溢的拌面，开启福建人的早晨，感受着小麦香与花生酱香的交缠，再点上一屉蒸饺，蘸过花生酱小碟往嘴巴里一放，肉汁丰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

0: 中国到底有多美？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一杯呢，叫做抹茶维也纳。我们先准备一个杯子，打发一下盖在顶部的抹茶奶油。50毫升的淡奶油加15毫升的糖浆，没有糖浆也可以加点糖粉，再加5克的抹茶粉，用电动打蛋器打成抹茶奶油备用。另外呢，再准备一个杯子，放入8分满的冰块，加120毫升的牛奶，再倒入一杯意式浓缩咖啡，最后再把刚刚打发好的抹茶奶油盖在它的顶部，放一些开心果碎做一些装饰。这样一来呢，一杯抹茶维也纳就搞定了。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尝试一下。
1: FM 99.6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

0: 潮生活。
1: 懂事的开开没有迎来大团圆，爷爷意外走了，他只能独自回城，小狗小胆也不能被带走。当小胆追着汽车一路狂奔，就像开开追着父母离开时的车一样，真的是忍不住泪目。留守儿童的生活似乎总在盼望和离别当中度过，盼了无数次的团圆，最后只剩一次次告别。开开的童年就是无数留守孩子的缩影，他们早早的学会懂事，在等待里慢慢长大，看完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都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刻。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椰青青柠冰美式。这款咖啡啊，超级清爽，谁喝谁知道，真的有手就会。先在雪克壶里面呢，把青柠用捣锤捣出青柠汁儿，然后呢再倒入椰子水，用雪克壶把它摇匀，杯子里放入冰块，倒入刚刚捣好的青柠椰子水，最后呢再倒入一小杯的意式浓缩咖啡，这样一杯椰青青柠冰美式就做完了，清清爽爽。我们也给自己准备一杯吧。

0: 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善。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蝉》。成年人体面的生活，往往都是易碎的假象。看完《蝉》这部电影，真的是久久走不出情绪，太贴合当代女性的无声困境了。伊莎贝尔一直拼命地维系着生活的平衡，尽心赡养老去的父母，苦苦撑着早已裂痕遍布的婚姻。她小心翼翼搭建起安稳的人生外壳，压抑自我，迁就生活，维持着外人眼中完好的模样，直至和单亲妈妈安雅相识交织，崭新的羁绊叩击着她一成不变的生活，长久伪装的平和层层崩塌，她清晰地听见自己心

0: 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庞颖思便利三十。

0: 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

0: 热衷熬夜。
1: 哎，
0: 这就是我。你中了几个呀？那怎么保护大脑呢？哎，秘籍也很简单，只要跟上面反着来就好。别久坐，别抽烟，别吃太多的糖油混合物，别喝酒，别熬夜。当然了，大道理咱们谁都懂，具体而言，我们要一起这样做，做好这些事，脑子会越来越好用。首先动起来吧。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运动可以刺激海马体当中的神经发生，还影响记忆和学习能力，甚至还能让大脑在一定程度上返老还童。再有，拥抱大自然，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杯饮料叫做番茄柚子气泡水。哇哦，这样的组合呢，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个味道也有点独特，做法也无敌的简单。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4: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收听到的是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一款新口味。今天来推荐的是荔枝茉莉冰茶，它有一个非常国风的名字，叫做荷塘月色。做法呢也很简单，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些荔枝肉和青柠片，在杯子里呢倒出荔枝汁，然后呢可以用超市购买的茉莉花茶倒入荔枝汁里面，用雪克壶把它摇匀，最后呢准备一个杯子放入冰块，倒入这个荔枝茉莉花茶就可以了，清新爽口。我们也给自己来准备一杯荔枝茉莉茶吧。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哎哎哎，快，这儿坐。哎，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这样吧，给我一站的时间。

0: 坠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游遍世界，朝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拍摄军事禁区、窃取涉密单位信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1: 我的后背一下子凉了，原来跟着对方的节奏，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还好我还没乱拍。张姐，我现在怎么办啊？
0: 立刻打12339举报，提交聊天记录和对方账号，这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1: 喂，您好，我要举报一条可疑线索。
0: 总体国家安全观藏在日常细节里，
2: 守住贪念关口就是守住安全防线。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12339。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

0: 时刻，深时。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

盗版浙江心灵守护师。可以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天呢是10月10号，我们曾经也和大家介绍过，这也是今年的世界卫生日。我们知道今年的世界卫生日，中国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他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心理健康不是永远的快乐，而是允许自己有真实的感受，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伸出手。所以我们想说，在每一天，当秋风正在把世界渲染成温柔的颜色，天空高远清澄，落叶不慌不忙地飘下的时候，大地也在金黄和橙红绿色的色彩当中安静沉稳，就像人的情绪一样，一定会有低落、焦灼、疲惫，并不是软弱，而是心在提醒我们该停下来听听自己的声音了。所以在今年的世界卫生日主题当中的时候，也是在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的时候，我们民生对话996教育圈呢，也是特别联合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推出2026世界卫生日特别策划，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系列访谈节目。那在这个系列访谈节目当中，我们将陆续邀请10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各位聊一聊大家关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

0: 今天刚才那个李林老师也说了，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啊，那么是第35个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每年一次啊。那么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啊，它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心理卫生协会等等这些国际性的组织，它每年都给一个主题。那么跟今年的主题主要是面向情绪，
1: 对，
0: 它的意思是要接纳，要认同自己的这一个情绪，是这样。然后呢，希望在认同情绪的基础上，能够更多的给自己阳光啊，这个尽快的让自己从这个心理的障碍、问题、疾病里面走出来，这样子。这个据我知道，今天从央视、从人民日报、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主流媒体啊，那么包括我们年内很多的专家教授，今天都走进直播间、直播室啊，都在向全国各地这个播送关于学生、青少年这一个群体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出现的，就是表现的形式，为什么要找

0: 张老师，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1: 一个撑字啊，
0: 对呀、
1: 啊，好心酸啊，孩子们扛了多久、
0: 啊、而且他妈妈在边上嘛、嗯、他说我实在撑不住了，他妈妈也掉下眼泪了、
1: 嗯、
0: 然后他妈妈悄悄地用手指了一指这个他是个女儿，叫他女儿的那个手臂，他指了指他、
1: 嗯、
0: 我当然很清楚了、
1: 嗯、
0: 他妈妈要指他的手臂的意思是他肯定在自己伤害自己，
1: 对，已经有自伤行为了。
0: 然后我说你走过来把手指啊拉上去，让

0: 赵老师看一下。然后他也很听话走过来，这个衣袖啊，他就这个右手啊啪一下就落上去啊，我看最起码三四十刀，用我问他用什么东西割，他说是用美工刀割的，密密麻麻，而且是刀刀见血。所以我说，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样割手疼吗？他说还好，很平淡的那种神态，还好。那我说你是奔着自杀去吗？他说不是。那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就用刀割。割了以后他的那种烦躁，他的这个撑不下去主要说的意思是，我实在是太烦了，我实在做不，就是晚自修嘛，他我实在做不牢了，
1: 嗯，
0: 但是又不能够顾自己一个人跑掉，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美工刀在手上割。割了几刀看到血出来了，我反而能够，这个人能够安静一会儿。
1: 这是什么心理机制呢？这什么状态呢？
0: 是就是用他很烦嘛，用一般的这种自我安慰啊，这个班主任老师家长的那种说教啊，不足以来平衡他的那种烦躁。

0: 让他能够宁静下来，安静下来，就是那种烦躁在这种自伤的这种自残的这种过程当中，然后一下子释然了吗？
1: 实际是李老师啊，他是用更加痛苦的那一种刺激，
0: 嗯，
1: 去平衡他内心的那一种焦虑，实际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大疼？大家知道手的前臂啊，切腹之痛啊，我们不要说是用美国刀来割啊，你就是用手掐一下自己的手臂的前三分之一段啊，都疼得不行。他居然用美工刀这样一刀一刀的割，为什么不疼啊？那当然，你刚才问了他的这个体内机制实际是什么，就一个人过于烦

0: 上你割上几刀，看到血出来了，实际上是用更加痛苦的方法去抑制已经痛苦了的情绪。
1: 能够想象，如果这个方法在一段时间起效之后，后续会有失效的时候，等到失效了，就是更恐惧的一个。
0: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就不堪设想。那么他这个刀幸亏是搁在右臂的前臂上，有想过他这把刀搁在其他地方呢？致命的地方呢？一个悲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1: 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来回到今天的主题，张老师，我们说孩子们说撑不住了，那这些信号有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让我们家长能够关注到，能够引起重视的？可能这个孩子，我就会问他已经撑了多久，他自己煎熬的这么

0: 四个维度。首先上来的一个维度是情绪的维度。
1: 嗯
0: 啊，情绪这一块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在我的诊室里面都会这样问我，他说这个孩子有时候看看挺好的，
1: 嗯，
0: 他怎么一下子就会用刀去割自己呢，这样子啊，等等。那么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的家长们都不懂心理学啊，不懂行为医学。

0: 就是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分类的统计手册的第四版阳性。那么学生是多少呢？
1: 嗯，
0: 现在普遍认知四分之一的学生接待引起家长的重视、专家的重视、社会的重视、国家的重视，四分之一。
1: 嗯，
0: 也就是说25%的学生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去衡量他的话是不达标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刚才玲玲老师也说啊，现在科普知识啦，大家的认知都提高啦，都走到心理诊室里去，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啦，不会那么，是大部分可以这么说，但是确实还有一部分，尤其是高知家庭、高学历家庭，他怎么的都不接受，我的孩子不可能有情绪问题，
1: 我不可能是25%，
0: 是不是这样子、啊？
1: 是这个心理是吧？
0: 对呀、啊，所以你看啊，一直拖、
1: 嗯，
0: 一直拖到他发现这个孩子手上怎么会流血？
1: 嗯，
0: 怕是把他的袖子往上一拉开，血淋淋的创口就露出来，这个时候才会引起家长的恐惧。
1: 嗯。

0: 这个标准我曾经一次两次推到人民日报上去，他的那个健康端啊，至少最近一年时间里面我有两次甚至有三次啊，我记不太清楚，一次一次的人民日报把快速识别的这个抑郁的标准一次一次的登出来、
1: 嗯、
0: 这个人民日报啊，主流媒体啊，
1: 是
0: 他为什么这么登啊，这就说明抑郁的这个发生发展啊，确实让我们捏把汗。
1: 您刚刚提到了说高知家庭可能是不接受，耽误了这个治疗或者是就诊的时间，还有一部分家庭是不了解，我们说是无知家庭，是吧？他们爸爸妈妈会说，我也是这样长大的，他为什么有问题啊？他们不把这个视为是无知，然后也不以为孩子就是真正的出现了心理健康。中间的一部分是属于半知半解的家庭，还有一部分是真的开始学习心理健康的啊、一点知识，然后开始有识别了，赶紧马上就诊。所以可能好像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四个家庭。

0: 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1: 你好，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0: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2: 迷茫时分，他们请一盏微灯照亮前路，感伤之时，他们用真诚笑容暖化人心。四季更迭，昼夜交替，总有这样一群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用耐心的倾听，温暖的话语，专业的精神，抚慰疲惫受伤的心灵，如点点星光照亮世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心灵守护师。996教育圈特别

来自于国家卫健委2024年12月新闻发布会上就说，浙江中国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2%，这是国家卫健委，但是他同时说出了另外一个数据，说来自于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科院心理所样本30000名青少年的一个调查的样本，就是青少年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是14.8%，其实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是。刚刚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赵教授提到的数据16.8%，然后还有一个数据，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调查这个报告当中覆盖了17524名的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6到16岁我国在校学生焦虑抑郁较为常见，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到17.5%。还有一个数据啊，和大家进行最后一个分享，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及影响因素的一个调查，是2023年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说非自杀性自伤中

0: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识别吗？开始请假不上学吗？
1: 对 啊兴趣减退、
0: 哦、
1: 就是说对
0: 学习、嗯、
1: 对学习对读书啊没有兴趣、
0: 嗯、
1: 我就没兴趣啊、
0: 嗯、
1: 我就不想去啊怎么啦？那这个是属于兴趣减退，它是属于抑郁症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啊，这个是第二条。那时候我们很多的家长觉得不理解啊，你饭也能吃的，晚上就是睡得晚一点，你也能晚，我也能睡，然后你玩手机，我肯定很开心啊，玩到开心的时候，你哈哈哈哈会笑啊，
0: 怎么就不正常了呢？

0: 他就不再入睡，睡不着了，这个叫早泄。那么现在呢，这个国际上也这么认为，国内的学术界也这么认为，这三种不同的失眠的表达形式在抑郁症身上都可以见到，但是早醒是带有特征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表达形式。如果说这个学生子确实比如说是一个月啦一个半月啦经常早上会醒来，就要考虑这个不是一般的失眠啊，也应该要尽快的带到专家的面前去，这个是第三条。第四条我们称为这个能力下降或者叫能力否定，这个对自己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社交能力一概加以否定啊！我没能力，我没本事，我什么都弄不好，我这个就是个废人。这种对自己的否定啊，它也是抑郁症所特有的一个症状啊。这样子，我曾经碰到过一个省级重点高中年级排名在前十的这么一个孩子，得了抑郁症以后，我躲不了书啊。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不会啊。然后他爸爸在边上插了一句说，你别这么说，你是中高，你现在的成绩在年级里排名还是在前十啊。然后他来一句，我也就只能这样子读点书了，我其他什么能力都没有。他可以这样来回答，
1: 从自信到失望，到感觉到自己一无是处，
0: 对，
1: 这种落差感也
0: 是
1: 我们识别的一种标志。
0: 最后一个是绩效下降，
1: 嗯，
0: 或者换一句话表达叫社会功能下降。
1: 嗯，
0: 社会功能下降突出的表现为是在校学生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面，就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他的成绩下降三分之一。
1: 嗯，
0: 这个就是社会功能下降。
1: 对。

接受，我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也能够懂得家长不理解不接受的这种心态啊。但是我们说，但是我们听到了这么多的事件之后，当我们知道了识别的标识之后，当知道一个培养一个幸福力身心健康的孩子才是我们终极目标的时候，再来看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从专业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说，原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也是要出现的，而且这25%很有可能就落在我的家庭里，没有问题。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提醒我，作为家长，从家庭教育角度讲，

那么家长说，哦，那我给你带到职业诊所去看。那么职业诊所做了 CT， 做了磁共振，做了脑电图，做了什么什么，一切都正常。然后家长回过头来就一种不信任的眼光，不信任的口气对孩子说，那你明天总可以去读书了吧，今天我们督查了你都是正常的。就是说我这里想要说一句的是，一个学生的情绪发生障碍的时候，他的身上确确实实可以表现出比较多的我们称为躯体化反应或者叫躯体化症状。所以这里呢，我也给我们的家长们啊提个醒，从头到脚有这么一些问题出来的时候，

0: 我是要提醒我们的父母亲，当我们的孩子说我没有力气，没有力气怎么样，没有力气那么样，我们要认可，要知道这个真的是情绪障碍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哦，四肢无力，那是真的无力，而
0: 真
1: 不
0: 的，他
1: 是。
0: 走不动路啊，那你还一定要叫他到学校去读书去啊？他说我只能死给你看看，这个学生的原话，在我诊室里就这么说啊，嗯。所以说，有这些症状的最常见的，我重复啊，头痛、头晕、胸闷、心慌、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啊，四肢无力。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们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是装出来的，他就是不想去学校，他不想读书，所以他就说这样那样那样这样，他的理由是很靠谱的。这些医院都去过了，CT 也做了，子宫镜也做了，胃镜都查了，都好的。

0: 我们的家长们来进行传递的一种观点，就是当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出现的这种状况，胸闷、心慌、头晕、头痛、胃痛、消化不良，你看这些好像我们都可以说是从药上去给他吃颗药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当没有器质性的时候，一定是要看一下精神情绪，真的能给人类带来200多种的疾病，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现在我身边的人，因为我关注心理健康之后，大家哪怕到更年期，然后这个70多岁有一些老人啊，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说这疼那疼，检查完都没问题，我都会建议他去到精神科。啊，精神科我们是不用忌讳的。
1: 确实是这样。上个星期我这里有一位这个年长的退休了，颈椎病，北京、上海、浙江都是三家甲等医院，一直误诊了将近10年，就当颈椎病来治。
0: 头晕
1: 头痛啊。
0: 哦，
1: 结果你看到我这里来一场，抑郁症啊，就治疗了2周3周，现在一切都很好。
0: 是用药是吗？需要给他用药？
1: 心理治疗加药物治疗。
0: 哦，
1: 效果非常好，所以他现在是千感谢万感谢，实际上作为我们来说是小事一桩。
0: 是，
1: 这个就是误诊啊。
0: 对，所以我们最后

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带云去都带着江南秋天特有的温柔。浙江一男子20多年没养过女儿，如今患尿毒症，联系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女儿要赡养费，前妻回复对不起。近日，金华兰溪市公安局黄店派出所快速处置一起登山被困警情，启动山地应急救援机制，通过空地协同模式奋战6小时，成功将5名被困群众安全营救下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病例，为1991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1: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7: SK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

0: 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

0: 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4: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客。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2: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6: FM 996，
7: 好中国，
8: 好中国，
9: 潮生
10: 潮生活。
11: Welcome
12: FM is coming。

0: 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FM。

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你见过清晨6点才是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0: 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真正沟通的高手，重点从来不在怎么说，而在于有效输出说话背后的观念。书中拆解了开不了口、不会拒绝、常受委屈、总被误解的深层原因，带你看清楚一整个沟通闭环里那个真正卡住你的环节。看完这本书，也许你会明白，改变说话方式之前，先要改变的是你对沟通这件事情的理解，这才是提升表达力真正升级的起点。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的水分，或者是你要吞咽粘稠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做两次甚至更多次的连续吞咽，但这属于分片吞咽或者是特殊情况了。其实有祸，对吧？总结起来就是，连续五次口水虽然被说成绝对不可能，但真正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口中的唾液用完了，身体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呼吸还没恢复过来，而不是因为生理绝对不允许。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直至和单亲妈妈安雅相识交织，崭新的羁绊叩击着她一成不变的生活，长久伪装的平和层层崩塌。她清晰地听见自己辛苦维系的一切单薄又脆弱。电影温柔地剥开了无数成年人的常态，我们习惯用责任包裹疲惫，用体面掩盖空洞，在日复一日的消耗里藏起真实的情绪与渴望。一场短暂的相遇，一场自我的觉醒，这部细腻温柔的小众影片治愈每一个困在生活躯壳里的人。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1: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0: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3: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用近20年的时间，将独立乐团的清新血脉和学院派的华丽编曲融于一炉。

0: 勺柚子糖浆来打底，然后呢倒入冰块，倒满气泡水，最后把两颗小番茄切成对半放到饮料里，一杯番茄柚子气泡水就完成了。你想不想试试看呢？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